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遇见美好，碰撞心灵。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在这里听见平湖。
2: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3: Lady Go，
2: 这里
4: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2: 社会热点的聚焦。
4: 拥海啊，居然被车门底下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2: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4: 欢迎进入
2: 早安
4: 辣新闻。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新闻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石家庄的一事儿啊。这一女子呢，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柿子，它手感好像不太一样啊。然后结果翻过来一看，这柿子柄上去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这造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美。说实话，这造型精美的同时，我也挺害怕呀。然后呢，他将这个照片发到网上，瞬间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啊，所以很多网友就感叹啊，这就是现实版的好事多磨吗？你看朋友们，他确实会弄这个谐音梗啊，很会说话啊。那根据当事人称，目前这颗柿子呢已经寄给昆明的植物研究所来进行研究了啊。这叫什么？这叫苹果蘑菇。这叫苹果蘑菇，或者叫这个或者叫什么呢？就是苹果蘑菇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现在要多一个品种，叫什么？叫柿子蘑菇。这如果以后能吃啊，那名字真的可先转向广东啊。这广东近日呢，有一健身的男子啊，酒后掰手腕啊，导致骨折。那拍摄者牛先生称啊，这我们这一帮人在这个家里喝酒，那兄弟们想展示一下各自的男友力嘛，一口气做了40-50个这个俯卧撑啊。后来呢，掰手腕导致骨折了，当时听着很脆的声音，后续准备呢做手术，也奉劝广大网友引以为戒，酒后呢不要逞强。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打开视频听到骨头断掉的声音，当时给我惊呆了呀，毛骨悚然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的骨折的声音，实在是非常可怕啊，这得多疼啊。骨折过的朋友，大家能来讲一讲这个感受吗？而且骨头，我想问一问，怎么现在这骨头这么脆啊？你先别急着接，你先去查一查这个骨密度，包括这个微量元素，你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和生活规律，就很多人的体格确实它不如以前。然后包括你看这很多这个大学那个辅导员也说禁止掰手腕。那为什么？因为这确实现在太容易断了。而且太恐怖了，反正我是不沾酒的，但是我确实也感受不到酒精作用于人体的一些反应。但看那个视频，感觉看上去比这个麻醉剂还厉害。这怎么骨头啪一下断了，人感觉是懵的，这没感觉，你知道吗？那普通人是不是要疼晕过去了？而且这人脸上还在笑，确实啊，这酒呢。

能醉人更能害人呢。时间我们能够用上第二代的 VLA 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啊，这一次小鹏呢，说实话没有让我们等的很久啊。第二代 VLA 全新的版本和第二代的 VLA Lite 这样的一个蒸馏版，在九月是开启推送的。那么前者呢是像 Ultra 和 Ultra SE 版本的车型，后者呢是面向的是单颗图灵芯片的 Max 版车型。那像小鹏的 G9L， 首发搭载是第二代的 VLA 全新的版本和第二代的 VLA Lite 这样的一个蒸馏版本啊。所以今年的一季度，小鹏汽车升级为小鹏集团啊，新能源汽车，然后飞行汽车 Robotaxi， 包括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业务呢，也是全面铺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小鹏它是需要一套可以打通全场景，包括全品类的一个 AI 的基座。所以显而易见，第二代的 VLA 的全新版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座，就是它实现了模拟理解能力从空间到时间的一个跃迁啊，能够记忆30秒超长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时序，并且能够预测未来6秒周围物体的一个运动轨迹，这是确保了汽车产品自动驾驶的一个安全性，而且还能够让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任务。所以第二代的 VLA 全新版本到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小鹏从车企进化成叫什么呢，叫物理 AI 公司。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圈的热点新闻啊。那北京时间9月4号，2026年美网女单的第二轮，郑钦文是6-4、2-6和6-1战胜了普丁塞娃啊，终结了对于后者2连败，也是胜利的晋级到了美网的第三轮，将对战的是22号种子凯斯。那郑钦文呢，职业生涯4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啊。那么在首盘呢，郑钦文第6局是率先破发，顺利的是以6-4拿下。第二盘的郑钦文连续3个发球局被破啊，那普丁塞娃呢则是不断的打月亮球，高弧度落点深的这样的一个上旋球，所以最终呢郑钦文是以2-6啊，这个普丁塞娃大比分是战成了1-1。那决胜局呢，郑钦文第二局也是再一次的率先破发，是取得了一个3-0的领先，最终是以6-1赢下了第三盘，那大比分是2-1淘汰了普丁塞娃。下一轮郑钦文将对战的是22号种子凯斯啊，两个人在此前是2度交手，各取1胜。值得一提的是，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是收获了170积分，40积分是来自于资格赛，$29万的奖金。那其实呢，排名世界重新回到前100，位列是第94位。来关注一下赵钦彤。那在北京时间的9月4号啊，斯诺克英国公开赛1/8决赛，赵钦彤是4-2战胜了乔伊斯晋级8强。全场比赛赵钦彤打出了一杆80分，马克乔伊斯呢是打出了一杆51分。比赛开场，赵钦彤也是连胜3局啊，是拿到了赛点。随后呢，乔伊斯是追回2局，第6局赵钦彤取得领先，乔伊斯尝试逆转，但是打丢最后一颗红球啊，赵钦彤抓住机会锁定胜利，最终赵钦彤是4-2战胜了乔伊斯晋级8强。1/4决赛呢，将迎战的是特鲁姆普。

北京时间9月3号啊，那根据世界台联的官方宣布啊，这也是与谢菲尔德续约至2045年。那在此期间呢，斯诺克世锦赛呢将不会改变办赛地点。谢菲尔德是议会呢，也是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现已正式的签署协议。

已经确定斯诺克世锦赛落户谢菲尔德，那至少延续至2045年。那今年早些时间呢，已经宣布啊，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呢将会继续留在克鲁斯堡剧院啊。本次合同签署呢，也标志着这一份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呢是走完了最后的流程。这项运动最顶级的赛事呢，是以扎根他的这个精神故土啊。那这个协议呢，已经获得了市议会的战略与资源委员会的全票的通过，这也为这座城市标志性的赛事带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保障。

我来关注一下马拉松方面啊。那么在2026年9月2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也是正式宣布中粮旗下的健康饮品的品牌啊悦活啊，这也是中国田协 A 类的认证赛事。本届哈尔滨马拉松也是全马、半马啊两个项目，参赛的规模是30000人。那赛事期间呢，悦活呢将以科学专业的补水体系全程护航30000名跑者。好，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总局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9月3号啊，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回答了有关于新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啊，15期间呢，17也是要把新就业的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啊，推动在工作场所啊，包括休息站点啊，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那么在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这是未来5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指导性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庆年也表示，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资源就往哪儿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啊，严控新建大型的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的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有关于综艺的一个事儿啊。那近日呢，由腾讯体育和 NBA 布鲁克林篮网打造的国内首档 NBA 职业啦啦队竞演选拔节目《下一个顺位是他》第二季也是正式的官宣了。首期的正片呢将会在9月9号腾讯体育独家播出。那作为国内顶级的体育 IP 综艺化的这样的一个标杆作品，第二季呢将会延续实力立身、态度立骨的女性叙事的内核，以更完善的竞技赛制、更多元的选手的阵容、更具有国际视野的价值表达，再度的书写中国啦啦队文化的破界征程。

好，另外来关注越野跑 K 天王将会在九月底开启中国行，造访北上深融四城啊。那么2026年的整个赛事周期呢，也是在法国的慕尼黑举办了 China Night 中国之夜啊，也是联合创始人传奇的山地运动员 K 天王啊，也是乔内特，也是作为当晚的一个核心的嘉宾来到现场，与中国的跑者面对面交流，并且宣布 K 天王的中国行将会在2026年九月正式的开启。9月24到29呢 ，K 天王会前往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四座城市。好，朋友们，那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热点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

好，朋友们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啊。那骑士这边又有了新的动作，也是来自骑士官方的最新消息。球队呢也是正式签下了22年的这个39号秀啊，这个叫哈利法迪奥普啊。那后续呢，记者呢也是补充到啊，迪奥普呢也是与骑士签下了一份4年926万的合同啊，第一年薪水呢是136万美元，并且是全额保障。说到这儿呢，想必各位球迷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人是谁啊，对不对？我们先说一下啊，不认识非常正常啊。迪奥普呢，出生在塞内加尔，目前24岁，身高2米1，臂展2米2，站立摸高是2米8，体重是210斤，四肢中锋。虽然是二届的39号秀啊，顺位要比如今在黄蜂担任的叫迪亚巴特43顺位还要高。但是呢，迪奥普被骑士选中之后，并没有进入到 NBA， 而是一直在欧洲打球了。那其中呢，22到23赛季，迪奥普呢也是效力于西班牙的大加纳利俱乐部啊。他在欧洲杯里的22场比赛当中，场均是能达到8.2分、4.9篮板、1.1盖帽，投篮命中率65.7%，这帮助球队赢得了23年的欧洲杯的这个冠军。那么在23年的夏天呢，迪奥普曾经代表骑士出战夏联，而且帮助骑士拿到了夏联冠军。当时他一共打3场，场均上场17.4分钟，得到4分、8个篮板、1.7助攻、0.7盖帽，投篮命中率62.5%。那么同一年夏天，迪奥普呢也是转投西甲强队啊，这个巴斯克尼亚，随后呢连续效力了3年。那么在这里呢，他也是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出场时间，并且逐步的成长为整个球队的主要轮换。那么其中在25到26赛季呢，迪奥普也是一共出战了47场比赛，其中38场首发，场均上场16.4分钟，交出3.8分、4.2篮板、0.7盖帽，投篮命中率67%。需要说的是，这一年迪奥普还是帮助这个巴斯克尼亚是夺得了26年的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这也是打破了俱乐部长达17年的国王杯的冠军荒。那么从数据上，基本上大家都能够知道迪奥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中锋了。他是一个什么？就是兼具静态天赋和运动能力的大个子球员，有着出色的跑跳能力和强壮身体力量和对抗，基本上都能够抗衡大多数的内线，对抗还是不错的。进攻端呢，迪奥普的角色高度功能化，得分的主要是顺下，挡拆顺下、空接和二次进攻。他的近框终结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完全没有自主进攻和策应能力啊，没有拉开空间的投篮能力，就连罚篮都不稳定，63.5%。防守端，迪奥普价值不错啊，就是他的机动性，还有他长臂，就是他能够护框也能够换防，篮板卡位技术也是比较扎实的。缺点呢，就是防守的智商是有待提高的，就是容易犯规啊，控制不好。那其实这个点帮他这个把他这个从这个欧洲带回来，原因很好理解，就是在如今一个越来越重视内线轮换深度的时代，迪奥普可以给阿伦，包括像莫布利担任替补，他的这个体型和对抗呢是能够带来强度和硬度的，所以理想发展呢是或者像比如说像奎塔，包括米切尔罗宾逊啊，这样，而且你别看啊，其实给了一份4年合同，其中可能只有第一年是完全保障的。你换而言之，它试错成本非常低啊。那这笔签约给我的感受呢，就是骑士在寻找一个替补内线，然后突然想到，哎，我在22年还选中过这样的一个中锋，就赶紧把他签了啊，从欧洲给带回来了。当然，这样的一个底薪的这个球员来说啊，确实很难给骑士带来质变，但起码整个骑士内线呢会有更多选择，包括像迪奥普以及哈登这个配合呢会让人更加期待。就是身为吃饼型的蓝领的内线啊，谁会不想跟哈登打球呢？所以下赛季看看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60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

0: 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
0: 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50%到60%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2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2-3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0: 就会解脱。
1: 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0: 事，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 嗯，确实好吃。
0: 哎，别往下扔。
1: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2: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0: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3: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4: 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2: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5: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3: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2: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3: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4: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5: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4: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6: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4: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5: My Radio
4: My Radio
6: My Radio
4: My Radio。
7: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应该说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不错啊。那么大家注意啊，今明两天阵雨会串长，早晚的凉意渐咸，但是中午的时候气温还是比较高。好，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之前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到，这个水上世界还有泳池之后去了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结膜炎一些个皮肤病等一些问题啊，包括最近我看到几。是说什么人腺病毒这一块啊，那么这一点的话请大家也注意，因为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啊，有些朋友还是喜欢游泳，包括泳池啊、水上世界等等啊，这个戏水之后咱们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有些网友也是问到了这几个问题，今天我们健康知识大讲堂当中呢，我会邀请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的科长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就是泳后关于一些常见病的一些防治知识啊。之前有网友也是有提问啊，这几个问题也是请金科长一起来回复一下。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正在直播，这边最新天气情况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嘉兴地区一早是阳光大显身手，早晨温度大概25度左右，白天最高温度30度，受到海上偏东气流影响的白天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阵雨，部分地区短时呢可达中到大雨，大家也要留意一下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这个雷阵雨啊，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明天的话，星期六是多云转阴，偶有阵雨啊，可能会来一个小阵雨啊。全天气温24到31度，偏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那么再接下来星期天偶有阵雨出没，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这个周。

末大家打算怎么玩呢？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说到玩的话，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是关注到这是秋假啊，这个刚开学，我们就要来说这个秋假了。秋假的话，我们全省的很多地方都已经说了啊，都已经发出通知了呀。我们先来说我们嘉兴，11月11号到11月13号啊，这个还早了。但是我注意到，哎，杭州这边的话，有几个区，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还有萧山、余杭、临平、阜阳、临安，9月28号到30号这个点儿有什么不同呢？我去看了一下，哎呀。你看一下今年中秋节是多少啊？中秋节是25、26、27，那么这一个秋假是28、29、30，哎，接下来10月1号就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全部连起来了。这个杭州的这个小朋友们这个假期很长啊，多少天啊？13天的假期。哎，有些网友就说，哎，这杭州怎么会这么爽啊？为什么桐庐、淳安、建德这个也是杭州的，是11月份的啊？上城、拱墅、市中心那些都是，28到30号呢。哎呀，真的是杭州这样的话，就是这些学生朋友们连放13天的假期，中秋、秋假、国庆连休13。哎呦，这个家长如果也有假期的话，如果说你有这三天请得出的话，那不是连着这13天的假期应该怎么过呢？啊，这个咱们之后再来讨论吧，到休假的时候再来讨论一下，到国庆中秋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欢迎加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285，备注一下幸福生活听众啊。那么想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这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平湖有一条新路通车了，就是当湖街道丰收路，就是胜利路到曹队路段，这个改造提升工程的完成并且通车了，这个是完善南市新区城市路网微循环，切实提升群众的出行舒适和安全性。那么丰收路片区呢，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支路，是周边那边商务楼比较多啊，住宅小区商业配套的一个主要通行道路。改造前的话，那边的断面路面的断面就偏窄了，积非混和啊混行，再加上路面老化破损，排水能力就比较差，那有的时候就出现积水了啊，这个也是成为了制约南市新区路网微循环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这一次改造呢，以拓宽道路断面、提升通行能力为重点，那么同

0: 措施。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每天都会有个话题互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几个节目群当中。今天说到的话题是关于手机涨价。各位最近有没有买手机呢？如果现在已买的话，哎，恭喜你了。如果你现在再去买的话，价格上涨了挺多。现在主流的机型，华为、小米、荣耀这些商家的话，手机厂商的话，同步上调了主力机型的价格，200元到1000元啊不等。这个话题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像华为现在最火的就是华为 Mate 80、啊、上调的价格也是比较多。小米像旗舰店小米17对吧，还有荣耀，这些都是主力的一些手机厂商，都是进行一个上调的价格、啊、手机价格普涨的原因是存储芯片、啊、系统级的芯片、啊、电路板等等、啊、上调的价格也是比较的贵比较的多、啊、各位今天话题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手机上涨价格上涨你怎么看的，近期你会选择入手吗，还是继续的观望，你的手机用多长时间会更换一下啊？其实之前我们探讨到，就是电脑手机，电脑的价格上涨，芯片上涨导致电脑整体的，特别笔记本电脑的上涨啊。现在是手机价格也是上调了蛮多的。各位，你的手机还好吗？能够用多少时间才更换的？我看到刚刚节目群里有几位网友说的比较搞笑，他说缝缝补补换个电池，换个外壳，再用3年啊。这个换个电池可以，你换外壳，现在手机好像。要么你屏幕碎了换个屏幕对吧，再坚持用一下。各位怎么看呢，你的手机能用多少年呢，关于手机上涨你怎么看，近期会不会入手什么样的手机呢？节目 QQ 群号再说一下92582285，请备注幸福生活听众，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倾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0: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0: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博子书非遗传承人徐抱培，传承传统文化，你我一起努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4: 还行。
3: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4: 差不多吧。
3: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啦。学画好玩吧？
4: 一般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1: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5: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6: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8: 成本较差的找努力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兴产业，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平湖经济发展的主平台，使命在肩，责无旁贷。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平湖经开半导体相关行业实现产值增速达到 131.1%， 呈现新兴动能加速崛起的良好态势。辖区内的嘉兴嘉裕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研发生产高精密钣金结构件为主，产品的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设备、新能源设备、精密仪器等相关的行业。近两年来，半导体等产业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带动了旺盛的需求，嘉裕精密呢也是尝到了发展甜头。那么今年前七个月实现产值增速 50% 以上，订单持续的增加，公司现在重点有一块内容的话，就是忙着产能的匹配补充，一个就是完善现有的产能结构，让产出是最大化，还有就是购置的厂房，即将启用这个新的产线，产线布局、设备的购置、人员补充的各项业务，那么也是如何满足客户持续增长的需求，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也是考验着整个嘉裕的管理团队。订单爆火的背后呢，是嘉裕精密能生产别人产设备的保障。那么企业也是先后引进了大兴龙门加工中心以及力士加工中心，以及进口的数控冲床啊、数控的折弯机、机器人焊接机、高功率光纤机等一些机械钣金加工设备。另外的话，企业也是花重金投资建设了万级洁净室啊，那么也是确保满足客户对于产品洁净度的一个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进生产条件的加持，让嘉裕精密的可以生产出结构更为复杂、参数指数更加严格的钣金的结构件。客户界的信赖还源于嘉裕精密的一个快速响应机制。那么从客户发来设计图到完成批量交货，一般的只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公司工程部现在有近20位资深的钣金工程师，他们会和客户进行多轮的沟通交流，把客户的设计图变成生产车间的操作图，最终打样出品，批量交付。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一些新兴行业来说，时间的就是生命。嘉裕精密的加速响应机制啊，也是切中了行业迭代快、交付要求高、定制需求多的一个核心痛点，以敏捷制造能力匹配下游研发和产业化节奏，助力客户抢跑技术赛道。嘉裕精密马不停蹄的赶订单，既有半导体行业的旺盛需求拉动，也有企业不断修炼内功、打磨硬实力啊，从容匹配高端市场严苛标准的底气。这个是嘉裕精密一家企业的发展密码，也是平湖经开一众相关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实况。等风来不如追风去，从浙江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半导体测试探针，到新月微电子材料嘉兴有限公司从事玻璃业制造，再到华兴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集成电路封装设备制造，平湖经开半导体的相关企业以及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聚焦这个产业链关键环节，持续的补练、强练、严练，不断积蓄向未来发展的强大力量。接下来大将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上午9点多，新代镇大旗塘村野桥养老驿站里面是笑语盈盈，电视机里面正播放着新闻，20多位老人的惬意的围坐，或是喝茶聊天，或是正在收看电视新闻。87岁的孙静芳是这里的常客，说起家门口的养老驿站啊，这位老人是赞不绝口。他说以前这个养老站路有点远，一旦天气不好的话就不方便过去了，现在站点就建在家门口，他每天

0: 六点多就来了。孙静芳下来呢，喜欢热闹啊。以前她都是去大鸡堂这边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去活动，但是她住在野桥自然村落，那这样的话呢，往返的路程就比较远了，骑车过去要十多分钟，酷暑寒冬，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崭新的养老驿站落地，出门走几步就能抵达，彻底的解决了出行难题。她和几个老伙计们每天报道，风雨无阻。那么说到这个驿站呢，是由野桥自然村落党员先锋站改造升级而成，一职两用啊，实现了党建服务和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在保留原有的党建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呢，驿站新增了休闲桌椅，配齐了这个冰箱啊、微波炉啊等一些便民设备，全方位的适配老人的日常休闲生活的一个需求。除了基础设施的提升，本村村民孙阿三，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就提前到岗了。他到这边是主动烧水保洁、打理后勤，以邻里温情守护着夕阳美好。这座人气满满的养老驿站啊，正是新代镇坐优养老服务的生动实践。那么今年的立足辖区老年人口分布的特点，新代镇也是精准的布局，推动了多处养老服务阵地迭代更新，硬件设施呢都已经改造完成了，整个驿站优化了空间格局，还翻新了墙面地面，升级改造了一些适老化的卫生间啊，彻底的补齐了老旧设施短板，打造更加安心、更加安全、舒适这个匹配老年群体的休闲活动场所。同时呢，吴泾二期小区也是盘活闲置的物业资源啊，正在建设全新的一个标准化的养老驿站，也是精准的辐射周边居民区老年的群体。在持续优化养老休闲阵地，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啊，新代镇也是同步的提速基层卫生服务站点的新建改造工程，筑牢老年健康的保障底线。现在的大鸡堂村卫生室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当中，项目呢依托原先村里的幼儿园场地去升级建设，总面积要400多平方米，将原址扩容了一倍以上。建成之后，宽敞的就医环境、科学的功能分区啊，还把有效的优化诊疗服务流程，缩短了群众的等候时间，为辖区老人啊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基础医疗服务。吴泾二期小区旁的全新的卫生服务站也在规划建设当中，这两处基层医疗服务站点呢，都是年内会投入使用。新代镇社会办的工作人员介绍，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群体的需求啊，也是从有地方养老变成有品质的养老。养老服务站点的新建提升，不仅是服务阵地的迭代升级，更是民生理念的深度的跃进。那这几年的话，新代镇也是不断的迭代卫老服务，在全镇养老这个医疗基层服务阵地实现了全域全覆盖的基础上啊，也是持续的去推进阵地扩容、功能升级、服务提质，不断压缩民生服务半径，推动全镇卫老服务从全覆盖向精提升这么一个转变。那么现在的话，新代全镇的话呢，拥有12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7个养老驿站，构起了15分钟的康养服务圈，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稳稳地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陆玉妹。健康管理有温度，中医服务暖人心。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2: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3: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切标后被送到

0: 商店。
1: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0: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1: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0: 时间好长，
2: 好孤独啊！
0: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1: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2: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3: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4: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3: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4: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3: 主持人大蒋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5: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6: 用新闻记录社会，
7: 用声音叙述事实，
6: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点半到
6: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4: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8: 红帆船
9: 伴你飞翔，
10: 红帆船。
5: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好的，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强。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各位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那么这边我们天气情况再说一下啊，受到科罗旺外围偏东气流影响的话，今天白天呢，我们平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阵雨飘洒，局部地区短时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早晨气温24.7度起步，白天最高30度，偏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沿海阵风是可达6到7级，局地的话留意短时的强降水。那明天星期六的话，多云转阴，时有阵雨袭扰，局部可能短时会有中雨或者大雨，大家注意一下啊。全天气温24到31度，跟今天差不多。明天风力依旧偏大，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六号有阵雨出没，气温稳步下行，最低温度降到22到24度。展望未来呢，多为多云到阴的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29度。受到冷空气渗透影响的昼夜温差逐步显现，没有明显高温啊，体感趋于舒适。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现在开学了，各个学校都是迎来了新生啊。现在的话，其实一年级的有些是20后新生，哎，这一群一年级的小萌新在开学之后有哪些新的发现？哎，面对孩子的人生新阶段，家长们又有些怎么样的期待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这些20后。上午7:30，各个小学门口一年级的新生陆续上学了，他们稚嫩的脸庞上、好奇的眼睛里都写满了对新学校的期待和向往。
4: 我很开心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小学里面有漂亮的教室，喜欢我们的老师，我要好好学习，交好多新朋友。
5: 因为班级里有很多的小朋友，
6: 我已经交到了2个朋友了。
7: 第一次上一年级有很多好玩的，有很开心，有老师和同学，有我很多认识的，有大黑板。
3: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探索着小学的全新世界，校门口的家长们心里却满是牵挂与不舍。
8: 时间就过得很快，幼儿园3年一会儿就过去了，居然要上小学了。我小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现在作为家长感觉不一样了，会比较担心。
3: 时光匆匆，第一批20后背上了小书包。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20后这一届新生的家长覆盖70后、80后、90后，年龄跨度不小，其中不少是二胎甚至是多孩家庭。
9: 我呢是80后的家长，我大的孩子呢今年已经是高一了，这个老二呢今年是上一年级，小的呢是幼儿园了。重新从小的这种家长群里进去嘛，我感觉自己瞬间可能又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信心十足。
10: 我是85年的，两个小朋友，老大是13年的，然后现在在淄川读初二。
11: 我是93年的，感觉自己还那个上学的学生时代的那种回忆啊，瞬间就感觉涌上心头了。当时我小学是念在乡下的，记得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骑到学校。
3: 年轻的90后家长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影子，70后、80后则在重新加入一年级新生家长群的那一刻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12: 第二个，自信的、勇敢的、外放的。
11: 我觉得还是应该不是卷王，可能是普通的孩子呢，可能学习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做人啊做事方面希望能教育得更好一些。
8: 现在还不卷，以后不知道。
3: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对于20后来说，他们出生时恰逢新冠疫情来袭，他们是时间最好的参照。一晃6年过去，风雨已成过往，未来皆是坦途。
10: 因为湖北那边嘛，当时湖北是最严重的地方嘛，全部封城了。我们当时好像是打了政府那边的电话过去做那个产检，
9: 就是希望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成长的那一段经历也比较特殊吧，愿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
3: 20后的都上小学一年级了，各位你家的孩子多大呢？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哎，你上学时的一些回忆起那些场景啊。刚刚不是有很多家长都说了嘛，想到之前自己是学生时代的一些场景啊。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这边有些路况信息跟大家说一下，2022省道呢即将开始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就是明天开始啊，2022省道新南路到朱仙会大桥段9月5号到12月4号交通限制，采取逐步半封闭施工的方式，建议大家绕行可以选择乍新公路302省道广新公路周边道路进行绕行。另外的话，228国道也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措施，那么这个也是从9月5号开始到12月31号，228国道海港路到友联路、独广公路到巨福西路段大家可以旁边绕行一下，这边是半封闭施工，绕行的话旁边是选择海港路、中山路、丰武路、正业路和巨福西路等周边道路进行绕行。好的，声音盘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的实时互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互动，说到手机价格上涨，各位你怎么看呢？近期有没有打算购买新的手机呢？你的手机用多久会换新呢？这里有网友说啊，华为用过不用小米，关于手机涨价呢也是正常。他说近期不会购买新手机，他说自己现在用的是 vivo 啊，他说手机使用障碍会一直用下去，没有障碍会一直用下去。新产品的话，他说也不敢时髦。哎，这位网友说本来要打算买的，现在又涨价了嘛，不买啊。这里有网友说要想买一个华为 Mate 80啊，但是又涨价了。他说我的旧手机还能够坚持，就是电池不行的。哎，很多朋友都是说的电池不行啊。还有这位网友，他说去年买的 vivo S300 3000元入手，感觉还不错。这里有网友说去年买的苹果16 Pro 啊，他说电池不行啊，他说接下来还要打算换一下啊，他说现在国补好像也少了。这里有网友说前段时间在买了一个 OPPO A7 12+512内存10000毫安啊，国补下来2400，感觉还是不错。这里有网友说，他说不跟风啊，他说手机能坚持就再坚持一下。这里网友说今年什么都在涨啊，除了房价没涨。好，这里有网友他说现在涨了吧，双十一才有打折空间嘛。还有这位网友说消费者现在也理性了，能用一阵子就再用一阵子吧，不急于换手机。哎呀，这里有网友说本来想换华为的，现在看涨价了根本就算了啊，他这个是土话嘛，正好读下去，根本就算了。

0: 了啊，误调了，误调了啊。再讲，他说现在的 P40 还能用用好了啊，他说坏了再买。这里网友说现在是集体涨价，等涨降价再买，只能等到双十一，坚持俩月啊。还有这位网友说年初刚买的华为，先用三年再说啊。还有这位网友说小米手机涨吧，他说有些涨的还是比较少。这里网友说拼多多能买吗？价格好像便宜很多哎。这里有网友说二号群，他说还好过年的时候买好了，过好年就开始涨价啊。这里有网友说买了 Mate 80，发现60也能用作为备用机。二号群有网友说现在什么都在涨价，笔记本电脑之前买了涨，现在手机还没买就已经涨上了，那肯定还要等一下双十一，希望能够降价不要比涨价幅度要小，说的比较绕口啊。哎，刚才有一位网友我觉得说的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现在涨个价双十一打个折那就差不多，这是不是一个套路呢啊，不得而知。哎，各位来说一说吧，关于手机涨价，现在确实芯片涨价对吧，内存涨价，所以导致手机价格也上涨。各位，你的手机平均多少年换一部呢？我们就拿不是坏的状态啊，就是平均用下去感觉性能不行了，电池不行了，不是说一下子摔坏这个状态，多久用换一部手机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我欢迎大家和我有更多的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留言 at 我，我们节目 QQ 群号925828285。那么稍后我们进个广告歌曲之后的话会进入健康知识大讲堂，会邀请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的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水上世界完之后游泳过后，有些朋友可能出现一些结膜炎啊、中耳炎啊等等一些皮肤病啊等等一些情况，怎么样来进行一个防治。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好，那么我们先进首歌曲，
1: 解读民生政策，
2: 服务市民生活，
1: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2: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1: FM90.6 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平湖中学音乐教师沈燕，创新音乐教育，培养新时代的梦想家，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0: 从健康到理财，
1: 从美食到旅行，
0: 从厨房到客厅，
1: 从工作到休闲，
0: 每天中午 FM90.6
1: 不见不散。
2: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传播健康知识，
1: 分享实用信息，
0: 热门话题探讨，
1: 嘉宾在线访谈，
0: 资讯全方位，
1: 互动零距离，
0: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0: 健康知识，
1: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这个是我们医生来
2: 下治的治法呢，比较常见的是
3: 交感神经受到影响，受到刺激，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交感神经型。
4: 解答听众疑问，
5: 问一下那个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彻底根治好？
6: 幽门螺杆菌，它会
7: 十多岁了，种植牙还可以吗？
8: 骨质疏松的话，吃中药效果怎么样啊？
4: 这里是健康知识大讲堂。好的，欢迎大家进，我是大蒋，这里是健康知识大讲堂。那么夏天里呢，水上乐园、游泳馆是很多人这个消暑纳凉的首选，但是水下呢可能会潜伏着一个个看不见的刺客。那最近的话，我也是看到多地的疾控部门呢接连发布了一些健康提醒啊，比如说游泳之后啊，这个水上世界完了之后出现高热啊、咽痛啊、眼睛发红啊、耳朵里面不适等一些情况呢，一定要引起重视，要第一时间就医。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也是特地采访到了我们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的金科长，请他为大家做一些介绍。金科长您好。
9: 啊，你好。
4: 金科长，刚才就是我们有说到的，就是水上世界回来之后或者游泳多了之后啊，出现一些个发热的一些情况，可能有些网友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叫做人腺病毒啊，这个好像说到的比较多。先想请问你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原体？是新冒出来的这个病毒吗？
9: 啊，这人腺病毒并不是新出现的病毒，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症状，包括呼吸道啊、眼部啊、胃肠道和泌尿系统等等都可以引起。其中一些的型类别呢，就可以引起叫咽结膜热，典型的表现就是发热、喉咙痛和眼睛发红，这就是现在人家就是游泳之后更多的三联症状一起发作的人，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咽结膜热的症状。
4: 这个是不是小孩子有的时候感染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9: 对，一般来说是五岁以下的儿童会感染的更多一些。
4: 那就是免疫力就可能比较低下一点，更加容易感染哦。
9: 对，是的。
4: 那这个跟游泳池有一些什么样特殊关系啊？就是它这个病毒会在这个水当中存活率比较高，是吧？
9: 因为泳池有个特点，它就是空间相对的封闭，而且大家共用的一池水、更衣室啊、淋浴间啊，还有储物柜，这些都是有传播可能性的。如果泳池的消毒循环过滤或者人员的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些病毒细菌和刺激真菌都可能通过池水、手毛巾及公共物品进行传播。还有就是说游泳之后这个耳朵不是会潮湿吗？眼睛会反复的接触这些池水，然后这些皮肤也会被水泡的皱起来，这些都会增加眼病、耳病和皮肤病的发生风险。
4: 是的啊，这个腺病毒它最重要的一些特征是什么呢？这边跟我们也介绍一下，有些朋友可能要分辨一下啊。
9: 就是说感染之后的表现是吧？
4: 对，
9: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发热，而且这个发热呢，很多都会到38度以上的高热。接下来就是喉咙痛、咳嗽、鼻塞或者流涕，这些都会有。还有个眼睛充血，这三联症嘛，就是发热、咽痛跟红眼。但并不是说每个患者都会出现这三种症状，有些人可能就出现一到两种也有可能。这三联症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就三联症嘛。
4: 这个的话还要到医院做一个是不是病毒检测才能够确诊。
9: 一般来说医生呢根据临床症状跟那个化验的话是一般都能确诊。因为有些还有那个儿童可能还会出现腹泻、呕吐、消化道症状，这些症状还是比较多样性的。
4: 是的啊，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人腺病毒这个感染到底是严不严重的？
9: 严重的话主要是跟那个免疫功能有关系。如果是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的话，他这个就属于一个自限性疾病，过几天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如果是婴幼儿啊、老年人啊、平时就容易生病的人，或者是慢性心肺疾病人，那他发生肺炎或者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性就会高。
4: 那有些朋友就说到这个到底有没有疫苗打的呢，或者说有没有特效药？
9: 目前还没有常规的接种疫苗，特效药也没有，它是如果生病之后发病之后目前来说就是一个对症治疗。
4: 就是针对症状治疗是吧？
9: 对，就是症状治疗。
4: 那主要还可能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啊。这边的话也跟我们提个醒吧啊，特别是一些喜欢爱玩水的朋友啊，做哪些个预防工作呢？
9: 对，这一面刚才我说到一点，就是说它自限性疾病，就是说在家

0: 大部分情况下在家会好的，但是这里要有个说明，比如说他出现持续的高热，已经3、5天了还没好，而且精神状态比较差，这呼吸会急促或者困难的话，或者明显的就是脱水不肯喝水症状，那这些情况都要赶快就医，不要在家里再等着他好了。
1: 那这个也没有特效药，可能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预防工作啊，比如说游泳的时候，可能有些方面还是要注意好。
0: 一般来说是游泳耳相对而言好预防一点，就是如比如说这样游泳之后啊，将头分别偏向两侧，让耳道内的水啊自然流出来，再用干净的毛巾擦干耳廓就可以了。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说不要去掏耳屎。其实，可能有点反直觉的感觉，这些耳屎有时候是一个屏障，反而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
1: 那么，即使游泳之后，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可能有些朋友反映到的比较多的，金老师就是一个就是结膜炎啊，这个红眼病嘛，这个俗称。那这方面的话，怎么样来做一些个防治呢？
0: 红眼病的话，首先就是暂停游泳，就说一旦是你，感觉上这眼睛结膜比较充血了，那么第一步就是这几天就不要去游泳了，然后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注意洗手，不要去揉着眼睛，不要这眼睛，特别红眼病的时候，这眼睛会又干又痛又痒，然后是不自觉的就会去用手来揉，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揉眼睛，不要跟家里人共用一条毛巾、枕巾、眼药水，反正是跟眼睛接触的。就是要自己单独被弄开，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去自行购买含激素的眼药水，这个是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用眼药水的话，建议就去医院里找医生去开，让医生看一看，不要去药店或者是自己家里自己随便去药店去买。
1: 这个就是眼科里面看一下，那一般可能用的什么氯霉素啊，什么有些人可能就买来自己滴一下哦。
0: 可以滴一下，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是要你觉得需要用药了，我建议还是去医院先看一下再说，因为它里面严重程度啊，哪些药更适合啊，可能还是医生比较有经验。
1: 医院里的可能配的药还比较多，自己咱们了解的可能就一种两种，也并非完全适合啊。那么还有这个红眼病的话，它是有传染性的啊。
0: 对，这个结膜炎是有传染性的。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泳后的话，有的时候出现这个耳朵不舒服，什么化脓性的啊，就是中耳炎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多见。这方面的话，金老师也跟我们做个提醒。
0: 这个就是所谓的游泳耳嘛，就是常见这种游泳性外耳道炎，它不是中耳炎，它是水停留在外耳道之内之后引起的耳道皮肤潮湿，就是你手捞进去就是会很湿疏忽的嘛，然后这个它的耳道的皮肤受损，因为屏障受损了，然后细菌就容易繁殖。这个时候呢，常出现，耳朵痒、耳朵痛，而且会耳闷、听力下降，有时候甚至会流眼。你这时候如果拉着耳朵下，耳垂啊，或者按压一下的时候，疼痛会更加明显。那我们平时说的中耳炎的话，是发生在鼓膜里面，还是更加里面一些的？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不是中耳炎。
1: 这个的话就是防止这个水要进耳朵里面，就是耳塞什么可能戴好一点啊。
0: 对，要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是说出来之后，游泳结束之后，尽量把耳朵，刚才说的，把耳朵的水控干净嘛。
1: 金老师，那泳后的话，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皮肤瘙痒啊，这个皮肤病疾病方面的，这块跟我们也重点介绍一下。
0: 一般来说，如果游泳之后啊，它会短暂的一些皮肤干燥发痒，这是实际上会不长，很短，但是会出来之后会感觉皮肤不舒服，这很可能就是说池水中的那些消毒剂啊，它不是有氯气嘛，有含氯嘛，它是消毒剂引起刺激引起的，也可能是跟那个水温、皮肤的敏感度有关。但是如果持续的出现这些红疹啊、脱屑啊或者瘙痒的，那就要考虑到是不是一种毛囊炎、接触性皮炎或者那真菌感染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脚气，游泳池回来之后得脚气的概率还是有一点的。
1: 他一般游泳前都有一个进脚池，这
0: 洗
1: 边
0: 脚，
1: 的话洗脚
0: 对，
1: 的啊，这是杀菌消毒的，一定要去浸泡一下啊。
0: 对，基本上是你出来的时候，它这游泳池公用地面上，你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真菌的存在，所以尽量出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拖鞋给穿上，
1: 个人卫
0: 不
1: 生
0: 要
1: 还是
0: 光
1: 要
0: 脚。
1: 做好。
0: 对，不要光脚在上面走。如果是皮肤本来有伤口的话，

0: 那我就建议就暂停游泳，不要再学游了。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游泳完了之后啊，戏水好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这里有一些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0: 这里面因为在游泳池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被一些污染物存在，它可能会感染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这些都可能有存在。所以你游泳的时候，一般来说可能会呛到水。
1: 嗯，
0: 那个时候如果进入消化系统的话，那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的之类的胃肠道症状。其实说归根结底说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游泳之后出现了相关的五官科症状、消化的症状，那就是说，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停止游泳。你发现出现症状之后，这几天就不要学了，停止游泳。然后是，做好自我的防护，不要跟家里人共用物品。刚才说的，比如红眼病之类的毛巾、啥东西，就不要共用了。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通过补液和休息，是能够缓解。不要去自我去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药啊，尽量不要自行去购买。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找医院的医生诊断一下，看一下。
1: 好的，也是感谢金老师的提醒啊。那大家如果说水上世界去玩，游泳也好啊，包括游泳也好，如果有一些出现症状的话，也要第一时间啊去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游泳的时候呢，也要选好泳池，戴好泳镜，避免这个吞咽这个水，还要做好个人卫生。也是感谢金老师的介绍。
2: 关注社会热点，
3: 传递听众呼声，
2: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3: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2: FM90.6幸福生活
3: 正在直播。
4: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金怡和，科学合理用药，健康安全相伴，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大感，清真食品当真十分美味。而青海湖的汉族饭菜则大部分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五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10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枝穿梭往来，赶住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10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油油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生阳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

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清风彩霞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灶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堂。唐太宗德熙为了安慰和勉励文成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通好的历史使命，日月山因此而得名。根据史书记载，日月山口是唐朝与吐蕃相互贸易和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山隘上那块刻有日月山三个大红字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立的，因为她对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日月山的东西两侧自然景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边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田园似锦，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青海湖的哺育，它淳朴美丽，诚如长诗《青海湖风情》里面所歌唱的那样，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曲径回廊庙，一切雕琢都陪衬不上这天然的浩荡，没有瀑布高悬，也没有松涛轰响，一切壮观都点缀不了这特有的空旷，没有一点障碍能使人们的视线阻挡，无边无际的天穹，无垠无限的草场，没有一丝愁绪能使人们感情忧伤，时隐时现的雪，时起时伏的水浪，年年春来晚啊，可收获的秋天特别长，荒凉岁月多呀，可生活的美酒格外香。我欲借来山下那条哈达式的公路，奉献给这美丽淳朴的青海湖，祝愿你
永

0: 同地保全着自然之美的无穷魅力。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青海湖的绝美风光，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6: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5: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7: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8: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7: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8: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9: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7: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

0: 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埃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她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她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她。而埃米呢，其实啊也在看她。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里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

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

0: 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问题，他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 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认。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
1: 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3: 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

0: 你一般来讲啊，你跟你的朋友产生了什么矛盾的话，一定要解开，不然到时候后面如果时间久了之后就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哦，是的，跟我们的小朋友之间，我们每天都待在一起嘛，就难免可能会产生一些小摩擦，是不是？
2: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小矛盾啊，我们就是要马上就去解开我们的矛盾，就可能大家各退一步啊，好好的沟通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个矛盾一直在心里面，然后互相都不去说、不去解释的话，我们久而久之，可能两个人就越走越远了。其实是关系很好的两个人，是不是？那这样子就有点可惜了。嗯，确实啊，这一点也很好，说得很好，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刚刚开学啊，很多小朋友可能开学的时候很多紧张啊焦虑的心情就是源自于开学了之后要考试。然后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要遇到考试了，马上考试之前你会不会有点紧张啊？
0: 会的。
1: 嗯，
0: 就算复习好了那也会很紧张。
1: 哦，对，确实啊，其实我们每个小朋友遇到考试，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没有那么优秀的小朋友，遇到考试都会很紧张，对吧？
0: 嗯，
1: 那你觉得像你紧张主要是因为什么而紧张呢？
0: 就是考试本来这个东西就挺紧张。
1: 哦，这个考试这个事情就会让你紧张，就算是准备得很充分了，还是会怕自己可能会出现哪些小差错，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觉得如果说考高分和学到新知识，你觉得哪一点会更重要呢？
0: 那肯定是学到新知识。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考高分不一定是你的真实的学到的知识，它如果你当天感觉自己不是很舒服，或者突然没有发挥好，那考试就会比较低，但是这跟你自己的学到的知识没有什么的。
1: 嗯，确实啊，我们考试的时候也要看自己的状态，当天可能有一点不舒服啊，然后发挥的没有那么好啊，那有可能我们的分数也没有那么高，但也会看我们的运气，可能这一次运气特别好，就算是这个题目没有掌握的那么好，但还是发现自己的分数要比平时高，这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相对于考高分，我们能掌握一门新的知识，掌握到更多的知识其实更重要。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可以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把我们的重心放到我

0: 是在做一个我们对一个新知识的检验，而不是在考试。考试可能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会让人比较紧张，是不是？
1: 嗯，然后考试前我们肯定都会复习，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来讲都会背课文。

0: 每隔一段时间你要自己去回顾一下。
1: 哦，就是我们可能要背一样东西，一下子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困难，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一下子背出了可能过了几天又忘记了。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慢慢的，就是今天可能睡前读书，第二天呢，背的就是差不多了，第三天呢又背的非常流利了，然后每一天我们都去巩固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记得更牢，对吧？
0: 嗯，
1: 非常好啊。那如果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努力了但是没有考好的话，你认为这个算是失败吗？
0: 不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你已经努力了，那可能你本来就不擅长这个方面。
1: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考试其实是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啊，今天的状态呀，各方面的影响都会影响我们的考试成绩。但是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努力了，不管说是成绩是否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水平，就是已经算是没有遗憾了，对吧？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你觉得像分数可以定义一个小朋友是否优秀吗？
0: 不可以。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有些科目也是要看天赋的。
1: 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那如果说一门功课不考好，就不代表说我们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小朋友了，对吧？那你想一想，就是你觉得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优秀的小朋友呢？
0: 就是会努力的去学习，会努力的记。
1: 对，自己可能哪一个功课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完成，努力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其实就算是一个优秀的小朋友，对吧？非常好。那如果说让你来设计一场考试的话，你想要考什么呢？
0: 我不是很喜欢考我们课本上学的，我也比较考一些人际交往。
1: 对，其实彤彤说的这几点都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不光是我们的像平时学的这些语文、数学、科学、英语要考试，其实我们生活中就像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独立生活呀，待人处事的一个规则啊，其实我们都是要去学习的，是不是？那你觉得如果说你去设计一场考试，你会考哪些内容呢？
0: 我可能会比较考历史，和友情方面。
1: 就比如说你可能会考，比如说你和你的好朋友产生了矛盾，你会怎么处理这样子的问题，是吗？
0: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要新的结交朋友，那你要怎么做？
1: 不光是我们的学习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我们也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实践，然后才能悟出这样子的道理。你刚刚说到的像可能考试会考到一些像友情啊，像人际交往啊，待人处事啊，像你会怎么去做呢？
0: 我的话就比如说你交朋友一定会忠诚，你就不要去骗别人，比如说你刚开始就说我怎么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好，但到时候实际上接触的话，别人发现你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就会慢慢的对你疏远。
1: 刚刚彤彤说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诚实，对朋友诚实，然后也要实在，对吧？和朋友之间呢就是很诚实很大方的去交流，这样子的话我们能收获更多的好朋友，是不是？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对，第一是真诚，真诚的地方我们从很早的时候就会有了。有没有小朋友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
1: 你说说看。
0: 然后三国演义里面他们不是刘备、关羽、张飞他们第一次见面。首先是刘备看到那上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桌线看到那个榜文，他叹了口气，然后被张飞看到了，然后张飞就是就对他破口大骂说大丈夫叹什么气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刘备呢他也没有说怎么去骂他，或者说他也不会说我叹息关你什么事啊，而是说请问阁下是谁，带一点点反问。然后张飞他也没有去跟他打架，他看到对方和气的话也对他比较平静。然后但是如果张飞去打他，别人就看起来像张飞非常的不讲理。
1: 对，说明我们就是刚开始我们在交流

0: 和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有礼貌，对吧？
1: 嗯，然后还有真诚的话，就是张飞问你是叫什么名字，
0: 嗯，
1: 他就说我叫刘备，是那个有个皇上的孙子，
0: 嗯，
1: 他说，然后张飞就问为什么你现在落到了这般田地，那如果比较好面子的人就会说，嗯，我家里是挺好，我编席子只是我的爱好，
0: 嗯，是的，
1: 那这样子那就不够真诚了，
0: 啊，
1: 而刘备只是说我是自己没搞好，
0: 嗯，
1: 才过来编席子。
0: 我们彤彤也是从名著故事当中学习到了，就是我们待人一开始我们就要真诚，是不是？
1: 嗯
0: 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收获更好的友谊。好，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里啦。
2: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3: 故事岛，
4: 最近妈妈迷上了蒸包子，这不一大早她又在厨房里蒸起了包子。至于味道嘛，
5: 真是太可怕了。
4: 怎么了小智？
5: 妈妈又蒸包子了。
4: 啊，又蒸包子？哎呦，妈妈上次蒸的包子说是精心制作的，我心想肯定错不了，结果一口下去，那味道比咸鱼咸菜咸鸭蛋加起来还要咸的。
5: 不是吗？还有上上次妈妈蒸的包子，那个皮儿硬得跟石头一样，咬了一口差点把门牙给崩掉了。
4: 是啊，吃吧我们自己难受，不吃吧你妈妈心里难受，
5: 我
4: 们太难了。
6: 嘿，包子好啦！哎呀，核桃榴莲馅的哟，老公小智，快来尝尝。
4: 啊，好吧。爸爸和小智虽然很不想吃，但他们怕妈妈伤心，还是坐到了餐桌旁。
6: 哎呀，快吃啊！哎，这次的包子可不一样啊！
4: 哎，每次都说不一样。啊，小智，你是小孩，你先吃。
6: 你还是爸爸呢，你先吃。
4: 哎，你先吃。
6: 你先吃。
4: 你先吃。
6: 你先吃。
4: 你先吃。
6: 你先吃。停！你们俩。一块吃。
5: 爸，
4: 小智，吃吧。

0: 的。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好像还不错哎。
2: 你什么不错呀？简直是好吃到想哭啊！老婆，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3: 哎呀，那当然了，我不都说了吗？这次做的和以前不一样。
2: 哎呀，真是太不一样了！哎，我以为这包子还是那么难吃，那么特别，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啊！哎呀，这馅儿啊是又香又甜，哎，还有，这个面呢，和的也软。哎呀，老婆。你的手艺进步也太大了吧？哎呦，我们呀，可真是要重新认识你了。
0: 没错，妈妈，我们对你呀是刮目相看。
2: 哦，对，刮目相看。

0: 我努力了这么久，就等着你们对我刮目相看呢。
1: 嘿，成语来喽！刮目相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出自三国时期吕蒙的故事。吕蒙从前不爱学习，后来通过读书成为了能文能武的大将军，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哎，当你发现身边的小伙伴突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你就可以对他说：哎呀，你的进步太大了，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
2: 妈妈，包子太好吃了，再来两根。
0: 哎呀，哟，做少了，你看看。哎，上次的包子还剩下不少呢，我去热点来啊，马上就好啊，等着啊，等着。
3: 上次的包子，小智快跑啊！

能还会影响东南沿海地区。那九月的气候趋势预测以及气象服务提示当中呢，也提到将会有2到3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明显的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的1.6个是偏多的，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到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跟各位分享一个咱们平湖本地的啊一个工厂，这工厂厉害了啊，是全球首个箱包行业的智能工厂，注意是全球首个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像货物能够出入库搬运啊，都这些全部的作业以往都得人工嘛，但现在呢都可以由智能机器人系统自主完成啊。全球首个箱包行业的智能工厂它就在平湖。今年呢，我市的创新实干争先攀高八大行动的产业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到了要加快时尚创意箱包园建设，力争建成全球首个箱包行业智能工厂。这里的全球首个箱包行业智能工厂呢，指的就是浙江银湖箱包有限公司的旅行箱智能工厂建设项目。那眼下呢，项目已经进入了竣工验收的阶段了，未来就可以实现无人化运营闭环。那旅行箱智能工厂的项目总投资达到了10.9亿元，总建筑面积呢有12万平方米，含1.2万平的地下室，建设包括研发大楼、生产车间、立体仓库等厂房4幢，购置板材机、注塑机啊，包括吸塑机、钢定机等等设备，形成年产600万只拉杆箱的这个生产能力。新工厂呢将会打造工业旅游路线，还有箱包博物馆项目，带动自主品牌销售。届时呢还会在新工厂内打造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全面普及智能机器人设备，最终实现黑灯仓储。那所谓这个黑灯仓储，就是指仓储的区域在无人值守、无需照明的情况下，由智能机器人系统自主完成货物入库、搬运、存取，包括出库这些全部的作业的智能化管理模式。在规划中呢，这个概念从前端生产会延伸到后端的仓储，来构建起完整的无人化的运营闭环。那目前呢，项目的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封顶，进入收尾阶段，等待竣工验收，预计投产。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要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同时呢此时此刻下班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面的情况啊。好像又下雨了，我看有些朋友说这马上到家了，离家就一点点距离，结果说下就下了啊，雨挺大，大家下班路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啊。那可能雨势太大呢，能见度比较低，咱们这个速度一定要把控好，车距要把控好啊。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相约，来看看目前的路面情况怎么样。Hello， 相约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路况连线志愿者相约。
0: 嗯，
1: 我现在在那个当务西路和新华南路这个十字路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下这个路口呢，因为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嘛，
0: 嗯，
1: 直行车道比较多，通行呢还是非常顺畅的，
0: 嗯，
1: 比较有秩序啊，
0: 嗯，
1: 我刚才刚来的时候呢，车辆呢并不是特别多，刚刚呢刚站了一会呢，车辆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因为车道比较多吧，它是因为、嗯一般一个奔驰都能过的，偶尔会碰到这个一个奔驰过不了。
0: 嗯，
1: 就是包括这个左转弯的，总的来说比平时的那个也差不了多少，一样的。另外还有那个就是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那个驾驶人员呢，他们都有配的头盔。
0: 嗯，
1: 加上那个我们有那个协管员在那个现场也维持秩序，这样呢对他们也有一个威慑作用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在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你呢尽量不要玩手机。
0: 嗯。
1: 刚才有听到呢，好多那个已经执行绿灯了，那个车子还不动，那。

0: 后面那个驾驶员呢就可能要按喇叭要吹了啊。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在市区的话也是不允许按喇叭的啊，这个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要集中注意力啊。
1: 对，
0: 特别是转弯的时候，他那个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呢也是跟着那个机动车一块转的。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1: 嗯，
0: 我今天进入市区呢是从那个南四路一路往北的，这个路上呢也还是比较顺畅的，今天的感觉啊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相约的路况的分享。那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啊。好，那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我们也在这个接下来呢跟各位来分享两条跟交通有关的新闻。首先是一条好消息啊，最近大家如果说住在南面的朋友啊，或者说哎经过的朋友，那应该就发现了啊，之前呢围挡围起来的就是南市新区丰收路胜利路口到曹队路口这一段呢，改造提升工程最近是顺利完成了，而且围挡拆了，可以正式通车了。这要比以前宽敞不少啊。那丰收路呢是南市新区重要的城市支路啊，也是周边商务楼宇、住宅小区还有商业配套的主要通行道路。改造前呢道路的断面偏窄，机非混行，再加之呢路面老化破损，排水能力也不足，雨季容易积水，交通设施老旧啊，都是有很多问题的，通行能力长时间受限，车流集散不畅，成为了制约片区路网微循环的一处明显的堵点。那这次改造呢以拓宽道路断面，提升通行能力为重点，同步实施沥青路面摊铺、雨水管网更新、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路灯亮化升级等等工程内容。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呢，严格对照建设的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科学组织分段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商户日常生高效保质，完成全部的建设任务。那道路在正式通车之后呢，原有的路段积水、路面破损、通行混乱的这些民生痛点都同步得到了解决，片区交通秩序还有城市的风貌同步优化。同时呢，丰收路承载能力还有通行效率大幅的提升，跟周边路网衔接更加的顺畅，片区内部的车流也得到了有效的集散分流，高峰时段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明显的缓解，有效的完善了南市新区路网的微循环，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舒适度和安全性。因为它旁边就是那个明湖科创园嘛，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开车经过，哇，真的是非常的通畅啊！而且这个那个南湖的明湖的科创园也是把这个围挡给拆掉了啊，路上一路开过去，看到风景非常的好看啊。大家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啊，经过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各位分享一条咱们高速口，平湖的高速口要升级了，将会在今年年内建成，就是沈海高速的独山港西互通工程，最近按下了快进键啊，将会在年内全面建成，未来呢连接线更宽，收费站的窗口也会更多。连日来沈海高速独山港西互通改造工程的现场呢，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土方翻涌，路基建起，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中。这一次改造呢，将会拓宽连接线，把原有的双向两车道升级成为双向六车道啊，那进一步的打破高速出入口还有地方路网的衔接瓶颈，同时呢推进收费站的扩容，车道配置呢从两进三出提升到了三进四出，为进出的这个车流疏通拥堵。那目前呢连接线拓宽工程已经全面进入了路基施工的攻坚期，前期互通匝道相涵施工已经顺利的完成，拼宽路段路基作业正在全线的铺开，收费站改造工程呢也正在提及不稳的在推进啊，现在已经完成了钢结构雨棚基础浇筑，路基泡沫混凝土施工也在有序的开展，各项工序都按照时间节点在稳步的推进。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路段货运客运的车辆密集，车流量大进的施工模式，规范设置隔离设施、警示标牌、爆闪灯、限速还有导向标识，并且配备专职交通协管员不间断的巡逻疏导，工程呢采取边通车边施工的交通组织的模式，施工不减速，通行不停步，最大限度的来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那整个项目呢将会在

年内啊全面的建成，到时候呢片区对外交通的格局将会豁然开朗，高速出入口拥堵现象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群众出行体验也会显著的提升，港区物流流转更加的高效畅达。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网络热议，我们来看看要跟大家聊什么。那因为本周呢，秋季学期正式开启啊，那这一周也是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周啊，不知道适不适应啊，想问问家长们，这回去有没有跟孩子，比如说聊一聊啊，哎，这个新学期感觉怎么样啊？在学校里相处啊，同学相处，老师相处，觉得怎么样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啊，他这个重新背上书包走进学校，就状态不太对啊，不太对劲儿，那赖床不起。暴躁易怒啊，一提到跟他说上学，哎呀，头疼肚子疼啊，很多家长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你这暑假在家玩，那你这让你起来说出去玩，那可有劲儿了啊，那可来劲儿了，一说让你说起床上学，哎，不行，肚子疼啊，你跟我在那装。但是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真不是装病啊，真不是偷懒。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17岁的小王，他呢刚刚升入高三，就面对突如其来的啊，扑面而来的啊，真的像大山一样向他压过来的学习压力，还有高考倒计时，因为高考嘛，这个压力就大些了。那这小王呢就感到有所，哎呀，这个绷不住了啊，这根弦儿啊，有点摇摇欲坠了啊。那马上就要高考了，他啊看书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了，拿笔的时候手都有点抖，胃也总不舒服啊，这升开学之后啊，饭吃不香啊，晚上觉睡不着啊，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啊。然后没办法，那家长只能给他带到医院看嘛，那不能影响后续学习啊。啊，于是呢医生就跟他说了，这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的表现啊。那包括小王的这个经历啊，其实也不是个例啊，因为假期综合征呢，它虽然说不属于医学上的疾病诊断，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啊，不是说这编个词儿啊，造个词儿，然后给这个不想上学的同学们开脱啊，是真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啊。那它的表现呢，也是多方面的，可能就是睡眠紊乱，白天困，晚上精神，也可能是身体上的各种不舒服，头疼、胃疼、心慌啊，也可能是情绪层面的低落、担忧、紧张、恐惧，甚至一提到开学啊，就想哭啊。

那其实这个成因呢也不复杂，就假期里呢经常熬夜刷剧啊，睡到中午，对吧？生物钟全乱套啊，爸妈其实也就无所谓嘛，反正放暑假了玩玩呗啊。那突然九月份了啊，要给你切换到早睡早起的模式啊，那身体就适应不过来嘛啊。那你别说，就是同学们玩了两个月，突然开学不适应了。我这咱们就说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国庆节啊，这放假期时间长啊，或者说像春节假期啊，一放时间也挺长的啊，就是这种七八天的假期，大家放一放回来上班都不适应，更别说你放两个月啊，回来再上学也不适应啊，很正常啊。那再加上呢，从彻底放松的状态猛地拉回到这种高强度学习压力下，那心理落差也会变大啊。这两件事撞在一块呢，就变成了假期综合征的温床啊。那还有一个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加码项啊，就是有很多孩子啊，开学前他会突击赶作业啊，作业没写完，刷作业，哎，抓紧时间写啊，超负荷冲刺呢也会直接推高他的焦虑指数啊。那所以有医生就特别提醒家长啊，孩子在开学前后的这个躯体不适，包括情绪低落，这都是真实的身心反应啊，不是装病啊，也不是说故意跟你作对。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选择批评、指责、强迫、施压，这些就是无效的沟通方式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孩子在装嘛，啊，就可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啊，这别人都能好好上学，你为什么不行啊？哎呀，你就是懒，你就想玩啊，这些话只会让孩子觉得我的痛苦不被理解，他会加剧他的这种负面情绪的啊，再叠加自责的这个情绪，那情况反而更糟啊。那有家长问了，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不能这个，就放任他就这么下去吧？那医生也建议大家，家长怎么做啊？就提前介入，比事后去补救要重要的多。其实呢，最佳调整期啊已经过了，因为在假期尾声才是最佳调整期。提前一周啊，你要开始帮孩子逐步去校准作息，那每天早睡早起15到20。

20分钟，不要指望一晚上就可以把这个模式切换回来，很难啊。开学后几天呢，以倾听还有共情为主，像朋友一样，坐下来聊一聊，比如说问一问这学期啊，马上开学了，有没有什么担心的啊，而不是说这学期有什么计划啊。孩子本来就马上睡觉了，你问他有什么计划啊，他脑子里还在想啊、哦，我要有什么计划，什么计划？我第一早上干嘛？6点干嘛？7点干嘛？那其实也是给他施加压力嘛，对吧？你要让孩子把真实的恐惧说出来啊，问问你说去学校有没有担心的东西啊，有没有怕的事情啊？那本身说出来恐惧的事情，这是有疗愈效果的啊。而且不要急着给解决方案啊，先把孩子的情绪接住。孩子说啊，我怕我新学期跟不上啊，你不要马上回说你跟不上，你多做题嘛，你多看书嘛啊，对吧？你这个其实不是解决方案啊，你这解决方案孩子自己也知道啊，而是要回应他，把情绪接住。他说嗯，这确实，哎，挺让人紧张的啊。说我以前妈妈上学，爸爸上学，以前。这样孩子感觉到哦，你是懂他的啊。那如果孩子长期出现这种严重失眠，比如说连续一周以上每天都睡不够5个小时，连续性的躯体疼痛啊，反复的头痛胃痛啊，去医院检查呢又发现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或者说情绪非常低落，不愿意出门见人，那就建议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评估。不要觉得说看一看心理科就是有病啊，现在很正常的啊，早干预早调整，孩子才能够平稳度过衔接期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开学综合症啊？你是怎么帮助他克服的呢？

0: 欢乐下班指南，就听90.6皮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appy 下班路。
1: 好，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呢，依旧跟学校有关啊。这次呢也是新学期啊，新学期新气象嘛，那穿衣服是不是也得啊，需要改变一下了？暑假嘛，反正在家想怎么穿怎么穿，对吧？这花花绿绿的啊，自己喜欢什么款式穿什么款式。但上学就不一样了，得穿校服啊啊！9月1号，有多地的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与此同时呢，关于深圳校服的这个话题也冲上热搜，引发关注啊。根据媒体的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在最近发布。那这个标准明确规定了啊，深圳市中小学生的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还有防透透视性能这些核心的指标啊，有这么一个标准了。那深圳校服呢，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学生可以自行购买啊，可以随时去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去买到。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着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就是这个你扫码就可以查到这件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这些关键的溯源信息，就确保你说我不在学校买，我出去买，我去店铺买，我外卖买，都可以买到合规的校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明确要求校服防透视指数达到 93.0 以上。这就意味着在日常自然光的环境下，校服可以有效的遮蔽视觉，避免内搭衣物透显，切实的守护学生的穿着隐私和安全。那除了深圳之外啊，像广东珠海市、海南海口市等地也都明确规定了，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学校和学生们可以自行购买啊。那今年的7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呢，说学校应该在深入论证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啊，严禁未经集体决策去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呢，可以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严禁强制或者变相的去强制学生买校服，不能以学校活动仪容仪表为由去设置穿着的门槛啊。那此外呢，办法也明确的规定了啊，明确了说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之前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嘛，说有的那学校其实就是为了收这个校服钱啊，这校服一年一换啊，半学期一换，这是可烦人了哈。校服款式当中规定了说，一经选用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啊，减少家长的这个重复支出啊。你不能说我每年都得在校服上花钱啊，这是不合适嘛。一般来说呢，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也就是小学1到3年级啊，那学生对吧，你这因为长大发育啊，那你不能再穿以前的了，那就买新的嘛啊。4到6年级啊，初中阶段、高中阶段，这4个阶段就差不多了，分时段在起始年纪采购，毕业年纪不组织采购校服。那马上毕业了，你不说那6年级了，我再让你买一套新的校服，我初一就穿不了了，那不行啊。所以呢，这个规定啊，包括一经曝光呢，所以很多网友也点赞啊，说觉得建议全国推广啊。而且深圳的校服还款式还非常好看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造型也非常好看啊，就是年轻好看啊，非常有朝气，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校服啊。其实穿校服我觉得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啊，穿校服在学校里不是说统一的啊，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但不要那种像我们以前那种校服一样啊，这是非常的难看啊，非常难看。我觉得青春就是洋溢的一个年纪啊，就是校服呢怎么说呢，确实会约束啊，约束这个学生的个性啊，约束同学们的个性啊，但是呢换一点来说，就是统一管理确实也挺好的，你不用每天我还思考我早上出门本来就7点上早自习，我还得在思考我早上穿什么搭配啊，这挺烦的啊，而且也就是可以杜绝互相攀比这个情况嘛啊。 好，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好，来看看今天的吃货大搜罗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明明出伏了啊，但是现在大家应该白天还是会觉得，哎呀，太阳出来了，还是很热啊。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当中去吃点凉拌菜啊，还是非常合适的啊，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开胃啊，让大家能多吃点的这个效果的。而且我们今天说这个凉拌菜呢，其实不算是凉拌菜了啊，我觉得它更像个减脂餐，少油少盐，非常好吃啊。就用鸡胸肉啊，一个小技巧，就把鸡胸肉怎么做嫩啊，用小苏打腌一腌。因为很多朋友就是不想吃鸡胸肉，喜欢吃鸡腿肉的原因就是鸡胸肉太老了，太柴了啊。但是其实鸡胸肉能做得很嫩的啊，放点小苏打腌一下，放旁边调味呢，咱们就用芝麻香菜啊，高浓度的香味可以更好的调节鸡胸肉它寡淡的口感，然后再淋一点葱油白灼汁，哎，加上灵魂啊，这就是能够连吃一星期都不会腻的减脂餐——芝麻盐拌这个鸡胸肉啊，非常非常好吃啊！大家如果做减脂餐，不知道蛋白质那一顿怎么做啊，就可以这样抄作业。来看怎么做啊？买来鸡胸肉。准备个两块啊，给它切薄片，加三分之一勺的小苏打抓匀啊，放旁边腌制十分钟。腌十分钟之后要给它冲干净啊，把它表面的那些小苏打什么都给它冲掉啊。第二，再加入四转黑胡椒碎啊，六分之一勺的盐啊，半勺的淀粉给它抓匀，然后再给它再裹上那么一层。第三步呢，就煮一锅沸水，加三片姜片，一个葱节，一勺料酒，把鸡胸肉片放进去拨散，后面之后就中火把它煮到变色啊，浮起之后捞出来，然后把鸡胸肉片呢放到盆中，再加一把香菜段啊，一勺白熟的白芝麻，半勺香油啊，六分之一勺的盐，三分之二勺的葱油白灼汁，搅拌均匀就可以装盘了。然后如果你要是不嫌麻烦啊，你戴个手套自己可以给这个鸡胸肉撕了之后再拌啊，这是有鸡丝儿，这也好吃啊，这个就是更入味儿啊。但是如果你要嫌麻烦，就直接我们刚刚说的直接。Yeah,

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周五啦，此时此刻各位下班路上啊，心情应该都非常美丽的。那这个周末呢，大家如果要外出出门，要提前看好天气啊，也许有可能突然就像今天一样啊，说下雨就下雨。不过呢，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那么咱们提前看好，带好雨伞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希望大家过好这个快乐的周末啊，毕竟九月的第一周啊，很多朋友还是蛮累的，蛮辛苦的啊。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钟伟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里程最长的校园定制公交投入使用；嘉兴大学平湖师范学院迎来新生报到，萌新开启属于自己的大学新生活；阿奴说新闻，减脂大赛掀起全民减重热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时事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平广新闻。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钟伟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深切缅怀、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传承先辈精神、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召，为我们立足新时代、担当新使命、走好新征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感悟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在对标看齐中筑牢忠诚底色；要感悟真挚纯粹的为民情怀，在惠民利民中增进民生福祉；要感悟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在改革攻坚中激活发展动能；要感悟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在实干担当中扛起平湖重任；要感悟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守牢底线中护航平安发展。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会议强调，要筑牢前置防线，补齐能力短板，强化统筹保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本台消息，昨天我市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嘉兴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下一步贯彻落实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响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走前列、做示范、定位标准，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聚力用尽，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就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让正确政绩观成为平湖党员干部的鲜明特质和自觉追求，市委书记钟伟华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夯实思想根基，打牢正确方向，要在侦查实究中扫除作风积弊，端正干事心态，要在严管厚爱中树牢实干导向，激发担当自觉，要在躬身为民中创造真实业绩，写好时代答卷。本台消息，在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昨天上午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号召全市上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共同营造关心支持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现场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共募得善款13500元。今年是我市第22次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活动于9月启动，至12月结束，倡导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个人捐出一天的工资，共同支持助老、助孤、助学、助医、助困、助残等公益慈善事业。据统计，我市去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募集善款180.96万元，用实际行动传递平湖城市温度。记者倪月佳报道，随着新学期开启，校园定制公交 X09 路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目前平湖里程最长的校园定制公交，全长12.3公里。傍晚5点左右，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门前，2辆 X09 路定制公交提前就位，等候放学的孩子们。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副校长顾顺：
3: 因为我们有的学生呢，距离也比较远啊，我们首先是根据学生的一些住址，然后根据他们的人数，然后再去定这些点，定了点之后，我们再征求意见。然后是出来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一个线路，能够服务到更多孩子、更多家长。
0: 据了解，这条 X09 线路单程运行约50分钟，线路共配置2辆公交，2号车负责接送每

0: 园路、曹队路、锦湖园两个站点的学生，一号车承接剩余四个站点的接送工作。驾驶员倪良明：
1: 考虑到呢，有的学生呢在滨江小区，有的学生呢在那个庆丰那边和那个平顺大道那边，几个点分开走呢，就要学生呢早上这个上学的时间。
0: 下午5:20，70多名乘坐定制公交的学生自觉排成两列，在老师引导下依次登车，有序落座。两辆定制公交先后发车，学生段新雅：
2: 因为家长都没空接我，接送我。我觉得公交车比较好一点，因为不是很会堵车。
0: 学生许若晨：
3: 本来我上学是比较远的，然后接着现在能坐上这个公交，然后接着就感觉很方便了，而且这里比较热闹。
0: 该线路采取早接晚送的简约模式，每日往返两班，早班只上不下，晚班只下不上，全程闭环管理。家长只需通过手机关注定制公交的实时动向，计算好时间来公交站台接孩子即可。
4: 早上的话很堵的，我第一天上过去的时候是开过去要40-50分钟了，那个时候来回嘛要1个多小时的将近，那晚上的话又是堵车，对吧？一天真的就是围着这个小孩转了。公交这一方面确实方便，肯定对我们家长来说肯定很方便的，方便了好多好多。就是我也在说这几天嘛，乘了公交车之后嘛，确实人轻松了好多。
5: 主要是为了我们上班，所以说为了方便，这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在这边到那里去太远了，路程太远了。
0: 目前平湖已经有6所学校开通校园定制公交，共设10条护学线路，其中东湖中学1条、文涛中学2条、城关中学3条、市外经开中学2条、志川小学1条、华师志川1条，投入运营车辆14辆。本学期校园定制公交服务学生超670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城乡一线，
6: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
7: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8: 大事小事，
9: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10: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昨天是嘉兴大学平湖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新生报到日，一边是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一边是告别家人的伤感。一间间小小的宿舍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的我在现场，记者余夏文走进了大学校园。
11: 肩挑背扛手提，不管是几个人的送学队伍，没有一人可以空手而来。到了宿舍，谁会是整理床铺的主力军呢？答案是
12: 肯定哪里有装错了。
13: 大楼外你要跟饮食起居的住宿都在，主要是这里了。你们还没弄好啊？
14: 难不难装的？这也不难装不来。先慢慢装，这些都是自己晚上自己买的，给他装一下。
15: 气喘吁吁的，
16: 因为人跟人要蹲着关着，
15: 不好搞。为了自己女儿嘛，对吧？再累也无所谓。
11: 有全能爸爸，也有超人妈妈。来自广西的黎思思独自一人陪女儿来报道，照样把两个行李箱和7-8个拎包安排得妥妥当当。只是他本想趁女儿去快递站取床垫，先把一部分行李搬去宿舍，结果却跑错了楼。
17: 走错了吗？
18: 走错了。
17: 搬了几个箱子上去？
18: 搬了这么多，走吧。
11: 黎思思是做导游的，特地带着女儿提早来平湖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没想到自己倒让女儿操心了。
19: 我不放心她一个人第一次出这么远门，昨天他反而担心我今天回去的时候会坐错车。
20: 我很怕他就是上演人在囧途。
11: 女儿吴曼可其实挺独立的，也有过单独和同学出门旅游的经历，但作为妈妈担心才是人之常情。
19: 不舍得吗？很担心他在这边遇到困难怎么办。他的性格跟同学们相处应该也没太大问题的。
20: 他没有说过很担心，但是其实我都知道。第一次离家1300多公里，对于我还有家里人来说可能都是一次挑战。
11: 爸爸妈妈的担心很少说出口，但有时候藏不住。这届新生里有2名来自新疆的女孩，当得知两人就住在隔壁宿舍，其中一位妈妈的眼睛一下亮了。家长张芳娣
21: 就觉得一个女孩子离家这么远，还是更多就是不放心。一听到有一个他们一起的，而且是我们阿拉尔市的，哦呦，一下心里就感觉，一下就很踏实了，然后就很激动，哎呦，我就觉得很放心。
11: 两位新疆。

0: 方的女生都是想到沿海的城市闯一闯，爸爸妈妈心里担心，但始终默默支持。家长魏磊：
1: 孩子嘛，长大了总要让他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是吧？心情再不

0: 一绑两绑搏到的，就是丈夫们一刀一枪挣来的。我从小就看到大，稀罕了你这点东西。开口夫人闭口夫人，却叫我拜臭婊子做师母。什么赵小子长的那个村样，字也不多认的一个，居然也府台了，叫他到我们家去咬夜壶，看用得着他不？居然也不要脸，受人家的门生帖子。也有那种不长进的下流东西去拜他的门。周妈，快去交代来。我年纪虽然不大，也上三四十岁了，不能再当婊子，用不着认婊子做师母。哎呀，夫人，你且息怒，须知道做此官行此礼，况且现在的官场在外头总要融合一点才处得下去，如果处处认真，处处要摆身份，只怕寸步也难行呢。他带了多少年兵，顶子一直是红的，在营里头哪一天不是与士卒同甘共苦，我当儿女的敢摆身份吗？那么就请夫人通融点吧，何苦呢？你叫我和谁通融？我带你当了多少年家，调和里外，体恤下情，哪一样不通融来？一向多承夫人贤惠。说到这里，底下还没说出来，夫人把嘴一撇，免恭维吧，少糟蹋点就够了。我又何敢糟蹋夫人呢？不糟蹋，你叫我认婊子做师母。哎，不是这样说呀，我不在场上做官呢，要怎样就怎样。既然出来做到官，他就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了，要应酬的地方万不能不应酬啊。我再说一句直接痛快的话，简直叫做要巴结的地方万不能不巴结。你想我从前出洋去的时候，大哥把我糟蹋得何等厉害，闹得几乎回不得中国，到末了呢，给我一张三等船票叫我回来，这算叫他糟蹋的够了吧。论理，这种大舅子一辈子不见他也罢了。这些事情我一向并不敢向夫人提起，就知道夫人脾气大，恐怕伤了兄妹之情。今天不谈起来，我还是闷在肚里，后来等到大哥从外洋回来，你看我何等巴结他。如果不是这样，哪里……这句话还没说完，太太把桌子一拍，呵，这是什么话呀？你今天怕是犯了疯病了，怎么拿婊子比起我哥哥来了？再不口吻些，也不该说这么一句话呀。你这不是要糟蹋我娘家全家吗？我娘家没人在这里，我和你见老太太去，评评这个理儿看。我哥哥可是和婊子打比较的。伯芬还没有答话，丫头来报说，老太太来了。夫妻两个连忙起身相迎，原来他夫妻两个斗嘴，有人通报了老太太，所以老太太来了。好个叶太太，到底是失礼人家出身，知道规矩礼法，和丈夫拌嘴时虽闹着说要去见老太太评理，等到老太太来了，她却把一天怒气一齐收拾起来，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现出一脸的和颜悦色来，送茶装烟。伯芬见他夫人如此，也便敛起那悻悻之色。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在这里吵嘴，吓得我忙着出来看，谁知原来是好好的，是他们骗我。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芬心中定了主意，要趁老太太在这里把这件事商量妥当，省得被老婆横亘在当中弄出笑话。儿子正在这里和媳妇吵嘴呢。好好的吵什么来？你好好的告诉了我，我给你们判断是非曲直。伯芬便把上文所叙他夫妻两个吵闹的话一字不漏地述了一遍。老太太坐在当中，两手拄着拐

0: 侧着脑袋细细地听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对太太说：“哎，媳妇儿啊，你是个金枝玉叶的贵小姐，嫁了我们这么个人家，自然是委屈你了。”太太吓得连忙站起来：“老太太言重了，媳妇儿虽不敢说，只说……”
1: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旭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

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她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

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旭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他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李东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

感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

连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待

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家乡是平湖新
8: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越逍遥散，清香寒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6: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0: 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1: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2: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1: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2: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00。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爱家自然教育创始人高大象同学，他曾经呢也就担任北京植物园和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的鸟类调查领队，所以我们有请高大象。
7: 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电波中和大家相聚了
3: 啊。高大象主要的专攻是鸟类对吧？
7: 对，我是一个观鸟者。然后今年利用暑期的时间呢，我也是去了不少地方。
3: 嗯，
7: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可能自己兴趣吧，还是观鸟为主。我去这两个地方还都挺反差挺大的。一个是天然氧吧，像大森林那基地的地方，
3: 嗯，
7: 那个地方也非常特别，
3: 嗯，
7: 寸草不生，鸟兽绝迹。
3: 哎，嗨，我们以为你去的地方应该是物种特别丰富，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这样的地方。
7: 哎，那个火星基地还真是跟我以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我开始设想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像生物学这方面的一些向往的东西，但实际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它的像它名字一样，就是地球上的火星。
3: 那
7: 它被介绍成是，就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3: 啊，就如果你有机会想去火星看看的话，那不如就先在地球上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先叫什么实习一把。
7: 对，得先去这个地方，
3: 啊，
7: 先去实习一下，练一练。
3: 也许看两眼你就不太想去真的火星了，因为现在确实据说有开启了火星之旅的哈。
7: 对，
3: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有关。那这一次高大象跟我们分享这两个地方是在我们国内，对不对？
7: 对，都在国内。
3: 在哪个省？
7: 火星基地在青海，它是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角。
3: 嗯，另一个呢在哪个？
7: 另一个地儿在云南。
3: 好，我们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到这个大自然去看看，目的地就是青海和云南。
7: 一个是大森林嘛，大家都知道天然氧吧，那植物多，它这里面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啊，这氧气也比较丰富。
3: 嗯，
7: 而且很多负氧离子，空气质量非常好。
3: 嗯，
7: 包括我们去这个地方叫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松树的这种针叶林，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一个栖息地。所以滇金丝猴它主要的食物是什么？是一种叫做松萝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在空气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才能生长，所以说那边的空气也非常非常好。如果大家能去到那里的话，能明显感受到深呼吸时候感觉非常清新的那种感觉，很凉很凉凉的这种空气。
3: 嗯，
7: 然后另外那个火星基地这边呢空气也特别好，但是它寸草不生，怎么还空气那么好呢？它主要是远离我们这些大城市啊，东部地区啊，远离很多工业生产呀，远离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0: 要更远一点，要开更远的车。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从敦煌走相对会方便一点。
1: 从敦煌走相当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飞机上了，哈，在这个车上的时间相对短一点。那我想知道这个短一点的距离坐车要多久？
0: 大概有6个小时吧。六个小时在我们
1: 这个还是短一点的时间。
0: 对，在我们出野外的这个时间和距离来讲已经不算长的了。
1: 嗯
0: 啊，还算比较快的。
1: 嗯嗯，
0: 半天能到，开快一点。
1: 好嘞。确实就是跟着喜欢大自然的帅哥出去旅行是不容易的。
0: 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去的时候呢，因为一路风景都非常漂亮。
1: 嗯，
0: 所以可能会停车看看风景啊，顺便方便一下。
1: 六小时有可能就会走走停停。
0: 对，六小时走走停停的一个总的时间。
1: 嗯，刚才我们吹海风的同学都已经说云南那个时候是结婚蜜月旅行，但其实同样的云南大家都知道美，云南有不同的玩法。
0: 对，之前我在从事这个深入从事这个行业之前也去云南旅行过很多次，去的也是像我们大众看来比较通俗的一些旅游的地方吧，像版纳呀，像丽江啊，我自己都开车去过。
1: 嗯，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之前做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工作深入进去以后，发现其实有更多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
1: 嗯，
0: 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个寸草不生的这个火星，
1: 对，无人区在青海省的这个，
0: 咱们这次呢再说说这个一个野生动物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大森林的地方。
1: 嗯，
0: 它其实也不远，而且我们大家很熟悉，它就位于大理。大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城市了，旅游城市。但这个地方是在大理的云龙县城。
1: 嗯，
0: 它有一个叫做云龙天池的地方。
1: 嗯，
0: 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这个地方海拔大概在2000米左右，那北部山可能会更高的地方可能会更高，有滇金丝猴的栖息地。
1: 嗯嗯嗯，
0: 我们去的地方是叫天池。
1: 嗯，
0: 就是这个山的中间有一个高山的湖泊。
1: 嗯，
0: 特别漂亮。
1: 嗯，
0: 湖泊四周是非常好的这个森林。
1: 嗯，
0: 天然氧吧。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安静，就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像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这些比较喧闹的旅行的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感觉你
0: 非常宁静，
1: 感觉你去这两个地儿简直就是一个互相为反义词的地方。
0: 对，就是一个是满目荒凉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郁郁葱葱，完全是相反。但是它没有一个共性，就是非常的宁静。
1: 嗯，
0: 可能比较喜欢就是观察自然呀，或者说对内心去跟自己对话呀，去思考一些东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习惯的人，可能会更适合来这个地方。
1: 嗯，云南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
0: 如果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出发的话，
1: 嗯，
0: 可以直飞大理。
1: 嗯，
0: 或者是飞到昆明转一下再去大理。
1: 嗯，
0: 到了大理以后可以就是开汽车或者坐他们的大巴。
1: 嗯，
0: 就是中巴车长途车，大概需要3.5小时到4个小时到云龙县城。
1: 嗯，云龙县城。
0: 对，那个大理有这样的专门的这个公交路线。
1: 3-4个小时就到了，真是意外惊喜。
0: 对，
1: 我以为又是6个小时，
0: 比6个小时要快多了。
1: 对，3-4个小时就觉得很有希望。
0: 从县城到我们这个高山湖泊这个地方，
1: 嗯，
0: 开车大概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挺快的。
1: 嘿，嗯，反正加一块差不多了又。
0: 对，加一块5个小时吧。
1: 对，但是我觉得有县城中转一下比较好，因为县城是一个很有人气的。
0: 对，那个县城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冷湖镇比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热闹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上山去看大森林啊，去看湖泊这些地方以外，它县城周围也非常好，有一条江，它流成了一个八卦的这个双曲线的这个形状。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就是像我们这一趟旅行的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借鉴一下，就是怎么玩法，比如第一天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
0: 是这样，如果要去的话，比如说是我建议还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像3天可能会比较短，最好是能大概5天啊，4天5天，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到了以后呢，如果对美食感兴趣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先去这个他们这边叫诺邓火腿的这么一个物产。
1: 嗯，
0: 这个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这纪录片的。
1: 嗯，
0: 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反正我每次出差去，我都以为会借着出差会瘦，但其实每次去都胖了。
1: 你看这个目的地云南，这像是能到那儿瘦的地方。
0: 他们那个除了这个火腿非常非常美味。
1: 这火腿怎么吃啊？
0: 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切成小块，就当我们就平时炒菜里边的这个荤的肉来吃。
1: 它是晒干的还是腌制的？
0: 腌制的。
1: 腌制的。
0: 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大个的原始火腿挂在房梁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嗯，
0: 腌制的， 可以，你也可以单吃，你也可以跟其他蔬菜炒着吃，都没问题。
1: 对于我们北方。

0: 当然来说，就跟腊肉一个做法呗。
1: 你可以近似这么理解，对，
0: 近似这么理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除了这以外，就包括当地的那些小吃，我也特别的喜欢。可能我们以前旅游都会慕名去吃一些叫得上名的很著名的东西，但其实当地就是乡村，他们自己做的这些米线，接地气的土味米线都非常好吃，
0: 嗯，
1: 都特别好吃。
0: 吊了汤香是不是？
1: 对他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菜可能就是真的有菜的本味儿。啊，就不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地，这个量产出来的蔬菜可能尝起来比较水，它那个味道真的是有食材原味。
0: 嗯嗯，
1: 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自然放牧的这个经济，就是他们就是野放，像那个野山那个黑山羊啊，
0: 嗯嗯，
1: 小黑猪啊，
0: 嗯，
1: 牛啊，他们都在山坡上溜达，
0: 嗯，
1: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家畜的这个肉的味道也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都合起来做的这个米线特别的香，
0: 嗯嗯，
1: 你也叫不上它到底是高大上名字这种，但是非常的，
0: 我还没叫自己呢，高大上名，
1: 对，
0: 高大上米线，
1: 所以一顿早餐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0: 嗯，你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嗯，当时小朋友吃得惯吗？
1: 吃得惯，吃得非常的高兴。
0: 嗯，他们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小朋友吧？
1: 我在那边做过不少活动，有一些是从就咱们北边来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从南方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最近这次就是，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广州那边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深圳来的，
0: 嗯嗯，
1: 他们过去也非常的就是喜欢那边的这个食。
0: 哇，他们那儿好吃的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对别的地方的美食会更加挑剔的。
1: 对，但是没想到真的是一片叫好声，
0: 嗯，
1: 但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尝起来味道真的特别好。
0: 哦，首先你知道一个地方有好的吃的，就会让你有好天然有好心情，也有一个心情好的心情准备好即将开始的旅程。
1: 对
0: 吧，对，
1: 早饭吃爽了，这个
0: 一天
1: 十几公里的徒步都觉得 OK。
0: 浑身就觉得有劲儿，好，
1: 对，
0: 吃完了面咱们就开始往森林行进了吧。
1: 对，他那边的我之前说的徒步基本都是穿越森林的，
0: 嗯，
1: 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因为像我小时候经常会看一些奇幻的森林故事啊，大了以后看一些电影都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或者是场景，
0: 嗯，
1: 但是真正去体验以后发现绝对是非常震撼的。那森林里面的树，像因为它那边海拔稍微高一点，针叶树相对多一点，
0: 嗯，
1: 松树啊这些东西，
0: 嗯，
1: 一根一根都特别的笔直非常高，就是连成片以后你发现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另外就是随着你这个在森林里徒步的这个行进，它的这个植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海拔高度会变化，就是降低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些就是阔叶树了，就是混交林了，那里面的这个我感觉就是整个的气息和气味都会改变，而且里面的动物也会变，
0: 嗯嗯，
1: 像海拔高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鸟类，高海拔一点鸟类，低以后可能有低海拔鸟类，你根据这个你的旅行去观察你身边的这些动物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还有，
1: 对，那个里面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
0: 嗯，黑颈长尾雉，
1: 黑颈长尾雉，我们平时就是可能比较俗称的就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就是野外这种草鸡，
0: 嗯，
1: 这是环颈雉方向专业的东西了。
0: 非常感谢高大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还是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拘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第五中全会同志共同一百公里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巩固了中全会同志汪峰战斗的。

心，上神榜的神社会，打破了传统生命阶层奋进新征程的时代浩瀚，为我们立足的新时代担当新使命，走好新征程提供了根本基础。欢迎乘客，要把握周如磐石的政治信仰，在最高控时间就来忠诚表现，要把握真正纯粹的利民情怀，在惠民利民中促进民生福祉。要把握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在改革工程中积极发展动能。要把握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在实干担当中扛起沉浮重任。要把握建立国产生产产业，在守牢底线中促成企业发展。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宏观精神，以及对西藏、对发城市、黑龙江、河北等市的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性请求，会有行动。要筑牢前置防线，履行民意等保证，创造祖国典范，不断提高防灾应变、减灾创造能力和水平。我们相信，明天我是赵涛。

直取材，也是减肥，在路边上也不用担心买卖。今年做是第62次发展慈善公益活动，活动于九月启动，正是二月结束。环保企业捐出1000个义诊，个人捐出1000个公斤，目前支持了病台、助播、助学、助医、助骗、助残疾等4个事业。不仅是有限资源慈善公益活动，共募集捐款180万左右，用实际行动

右，大多是在打野兽血及辅助攻击上养成。两亚二从九位一直跟踪，提前救援，比赛刚结束时间，大多是在打野兽血及

0: 现场那个一下子就表现的高兴的上来。
1: 肯定哪里有转错人。
2: 教授部哎，你儿子饮食起居的住宿住在主要是这里的，难不难做啊？
3: 难不难做的？差点把人抓过来了。
4: 慢慢装，这些都是自己玩的，自己买的，给他装一下。
5: 对呀，取装取消两面不用啊。
2: 因为咱
5: 那是拉上的，刚刚问你拉出两组了。
2: 这个最女的嘛，带的也不少点。
6: 走
7: 错了吗？走错了吗？

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离家这么远，还是更多就是不放心。一听到有一个他们一起的，而且是我们阿拉尔市的，哦呦，一下心里就感觉一下就很踏实了，然后就很激动，哎呦，我就觉得很放心。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